0: 장애로 장애로 하네.
1: 我那那我去搞，你嘛，还有几个不走，那个，因为他在排队呢，我搞，你还有他去搞，你，primero voy a digo, yo mata música, se han apagado música.